让俺们只是投张票，然后你好继续当主任。哼，你想的倒美，只要有一点点可能，俺都不会再让你当这个主任了。狗东西，你的官运也该倒腾信那个，咱就试着争一争。可是，一想到要跟詹

0: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介禾清躺，边城
1: 姓詹的还是姓楚的，从每家各招聘一个到咱的公司里做事，好让他能领到工钱以补贴家用。咱的楚地居里刚好也需要再添几个端饭和洗换床单被罩打扫房子的人。中啊，这事儿好办。第二桩，在码头附近和村边用木板搭几个卖杂货的小棚子，外表要好看点，这花不了几个钱。搭好以后，让眼下在村边和码头上露天摆小货摊卖烟酒山货土产的人家免费搬进去卖货，这样他们不再受风刮日晒的苦，肯定会感激咱们。嗯，这倒也行，只是要花点钱。嗨，施小抓大，懂吗？再说了，这也是咱吸引游客的一招，让游客们看看咱这儿的一切都是整整齐齐、规规矩矩的。嗯，成啊。嗯，第三桩，游客们不是喜欢看秋收的景致吗？愿意采摘吗？你告诉马四哥，让几个导游有目的的把游客们带到几户姓詹的穷户家的地里，让游客们去帮着采摘，顺便买一些他们家种出的东西，他们肯定会对咱感激不尽。

0: 男子汉嘛。那就写啊，俺这就去买张大纸跟毛笔。
1: 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在

矿开田的竞选保证是正午时分在村委会的山墙上贴出来的。这件事儿立刻轰动了整个楚王庄，人们纷纷端着饭碗走到那儿去看，有的人看完很惊奇地叫道：哇，这年头还兴这个。有的人看完很高兴，用筷子敲着碗沿叫道：好好啊，开田这小子有种啊，敢跟詹主任去比个高低。还有的人看完了很紧张，走到框架门上悄声地对暖暖说：哎呀，你们得小心人家对你们下手。暖暖只是笑笑不说话。一个叫宝贵的老伯看完跑过来对开田低了声说：冲着几百块钱啊，俺这一票是你的了。青葱嫂看完啥话也没说，只是对暖暖伸了伸大拇指。詹石凳那天正在家里招待乡上来的干部喝酒，等他知道这件事跑去看时已是半下午了。他看完惊在那儿，半晌没动。他连任这么多届的主任，这是第一次有人出来要跟他争。怒气开始从他的胸腔各个角落向胸口聚。只听他朝着那张白纸吼出了一句：冲你娘的啥球能啊！跟着抬手就要去墙上撕那张纸。恰好暖暖这时从不远处经过，看见詹石凳的动作就叫了一句：哎，撕俺们贴的东西好像不妥当吧，那上边说的又不是你的事儿，贴的地方又不是在你们家墙上，你凭啥撕啊？詹石凳被噎愣在那儿。他知道矿开田写这东西不算违反选举规定，自己去撕是没道理的，便只好停手，转身恶狠狠地对暖暖叫道：呵呵，想跟俺争主任，也不想想自己能吃几碗干饭，能盛几碗几碟，真不知天高地厚。暖暖故意笑着：那你就更不应该去撕了，你就把这看作是开田跟你开的玩笑不就行了。詹石凳，我就退出来啊，让你当，咱弟兄俩争着没意思，不论是你当还是我当，咱都会互相照应的，对吧？当初你盖这楚地居还不是我支持的。如果你只是想玩玩，最好明天选举前还是跟大伙说一声你不愿意当啊，以免选票分散。这站在门后的暖暖一下子就听明白了詹石凳的意思。好你个姓詹的，还敢用这个法子来逼俺。只见他呼的一下迈出门槛，带着笑说：是詹主任啊，开田他只是玩玩，他哪敢跟你去争主任啊，打死他他也不敢呢。再说了，你是乡上提的候选人，谁还敢不投你的票？你刚才说的俺都听见了，行，就让开田明天在选举前跟大家伙说，他不愿当主任。开田不解地看了他一眼，

0: 这就好，这就好。詹石凳高兴地笑着。我这回要是再当上主任啊，保证会全力支持你们办南水美景旅游公司，这点你们一定要放心啊！你们有钱了，我这个主任也有了政绩，也光荣，对不？好了好了，哎，你们歇着，我回了。詹石凳刚一转身，暖暖就倏地把牙咬起。哎，刀的东西，到这会儿还在想着骗俺们。开天急急地把暖暖拉进院门，低着声问：“怎么，真的不参选了？”暖暖无语，只示意开田插好院门，直到进了卧房，暖暖才又开口：“哼，他骗咱们，咱们为啥就不能骗骗他？
1: 你是说咱明天照样参选？”“
2: 当然。”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作者周大新，由牟云演播。节目编辑小雪，监制吴琼，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河下乘凉梦》。这部剧以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的故事为蓝本，选取了袁隆平自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在研究超级杂交水稻过程中发现稻种、磨难坚持、突破难关、圆梦成功四个横断面，艺术再现了中国杂交水稻三系、二系、超级稻研发的艰辛历程，讲述了袁隆平为实现人生两个梦想，让中国人端碗手中的饭碗的河下乘凉梦、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奋斗一生的事迹，讴歌了袁隆平以其天下良心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河下乘凉梦》。

0: 知道，袁隆平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个论文呢，叫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影响打地恨，被国家科委的熊眼恒同志看到了，报给了赵世英局长，又报给了聂荣臻副总理，最后呢送到周总理手中，你说这能不重视吗？
1: 哎呀，妈的，这小子撞大运哦。先放他一马，走着瞧。
2: 哎，听说库里下满箭了。
3: 哎，大家安静一下，好吧，安静一下。听着听着啊，我宣布一下省里下达的一个公函的内容啊啊。湖南省科委决定呢，将水稻雄性不育课题列入省级科研项目，下拨科研经费400元，成立3人科研小组，由袁隆平同志负责，应届毕业生李碧福、尹伐奇、刘笑作为助手。1967年2月。
4: 哎，玉福、华奇呀，学校在中国盘7号田播出了半亩好地，给我们做实验田了。2月了，我们抓紧插秧苗啊！
5: 饥肠寸米过后啊，秧苗一天天长大，分裂、拔节、抽穗。长势喜人呢，
6: 睡多了啦，老师。
7: 没事没事，水面上有5根秧苗啊，还活着起来。我想水底下肯定还有，我再找找。
8: 哎，等，老师，你把我往水底下钻了，
7: 我去找抽水机，把井水抽干。
8: 啊，好，你等我啊，等我吧。

0: 无名已经是人中龙凤了。大顺笑得合不拢嘴，
1: 家里的老爷老太太要是知道了信儿了，不知道要欢喜成什么样呢。
2: 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公、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山西今年中了8位进士，同乡们在会馆里大摆宴席，喜气洋洋。京城里有头有脸的同乡们都去道贺，只有魏相书和李祖望托故推脱了。李祖望淡泊已久，早不愿意在场面上走动，他不去没人介意。魏相书没有去，却让人颇费猜度。原来魏相书今年在充任会试总裁，山西中进士的人又多，他怕生出是非来，干脆他就躲开了这些应酬。可没想到皇上点状元的事儿，虽是机要秘密，却被人传帽子灯笼闪闪。4月的京城清早很是寒冷，陈廷敬站立不久，静只敢站着不动，身上越发寒冷，一时

0: 的路上寻寻觅觅的朋友，我们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节目当中，认真寻缘来到我们空中鹊桥52235215，借助电波向全世界勇敢发声，介绍那个独一无二的人，我们自己。据说勇敢的人最先享受世界，而要我说，勇敢的人也最配得到幸福。或早或晚，这一份追求力有着你想要的生活，同时也印证着你的坚持、等待、追寻和梦想。幸福情人这档节目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婚姻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就了一生的良缘。52235215 52235215，更多的资讯想要了解节目或者是机构更多，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幸福情缘，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搜索南京幸福婚恋，我们在这里一直等着你。
1: 每一次相遇的背后也少不了主动的安排，每一段爱情的背后都少不了真心的经营。遇见他害羞
0: 了会比较认真一点点，小事他会认真下去，
2: 就是哎，差不多
0: 哎。但是这个呢，谈起恋爱来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认准了一件事情，你也会一般不轻言放弃。
2: 哎，是的。
0: 嗯，在你的过往的恋情当中，最长的恋爱是什么？多长时间？
2: 最长的一年多
0: 啊。你觉得这个时间长度怎么样？如果让你重新来谈的话，再谈一个一年半的恋爱，你觉得是长了还是短了？就是说确定一对一的那种关系。
2: 我觉得正好，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
0: 嗯，可能跟我们现在的年龄有关系，是不是？比如说我们32岁，我们其实就觉得我们才30岁呢，对吧？
2: 对，
0: 距离我的男人的30-40一朵花，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呢，会不会也是有关系？所以不着急，慢慢来。
2: 嗯，就是这个就是感觉，哎，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就是随缘。
0: 嗯，那如果是女生呢？如果一个女生在32岁的年纪，比如说你找了一个32岁的，在这个年龄段找了一个32岁的女生来约会相亲啊，你设想一下，她会怎么想？她会觉得自己的年龄，我要尽早的确定下来吗？
2: 是的，是的，有时候可能相对要早一点。
0: 你能说出你的见解吗？为什么女生会觉得节奏要快一点，跟你在这个年龄段谈个一年半就会觉得怎么还不确定，他怎么还点儿？
2: 对对对，是的。
0: 我真的觉得在向答记者问，还有没有来补充一下？
2: 其他的话就是孝顺。
0: 嗯，哦，孝顺啊。哎，你是新南京人，那父母亲现在在哪里？
2: 在老家。
0: 在祖籍能说吗？哪里？
2: 祖籍是淮安。
0: 好嘞，也不远啊。
2: 对，就在省内。
0: 好嘞，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52235215。虽然节目时间有限，但是在电话的那一端里有24小时不打烊、24小时开机的我们的专业的机构红娘老师，让他来给我们做专业的匹配，尽快的快速筛选，好吗？
2: 好的。
0: 那祝你快乐，祝你午休愉快，祝你幸福。
2: 好的，好的，感谢老师。
0: 哎，再见。
2: 再见。再见。
3: 原本只当作是片刻的吸引，后来才发现真的是情不自禁，确信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于是揣着一口袋的开心拥抱起幸福，拾掇着甜甜蜜蜜，开始迫不及待每一次和你的相遇。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0: 52235215，幸福情缘正在直播。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1点到2点的幸福时光节目的上半段，幸福情缘，我是子君。 除了我们的52235215，24小时开通，各位呢更欢迎您在线下来到专业的机构和红娘老师面对面聊聊。在公共交通方面，可以乘坐地铁2或3号线到大行宫的3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 A 座的10024。衷心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尽早的找到专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0: 稳稳的幸福。让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线上第二位，也是我们上半场的最后一位了。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1: 你好，
0: 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们是一个女生，是我们为自己发声的，对吗？
1: 对，是的。
0: 好，那我们说说自己的情况好吗？
1: 我是98年的。南京本地人。目前在做这个文职的工作。
0: 在什么样的单位做文职吗？
1: 在一个普通的私企。现在是和父母一起住。他们现在的话还没有退休。就是工作基本就是朝九晚五，没有什么特别的。现在就是都稳定下来了，想尽快恋爱结婚生孩子。
0: 现在想尽快。98年的，哎，你现在是30多对吧？现在想尽快，你说这个尽快的这个时间点，大概你自己期望是多久？
1: 就是已经做好准备了，随时都可以。
0: 随时做好准备都可以啊，身心都准备好了。
1: 对，是的，物质条件和心理条件都准备好了。
0: 其实我觉得说的挺实在的，是吧？当我们已经准备好的时候，我们还浪费什么时间呢？对不起，我刚刚数学不好。98年的女孩，其实今年才28岁，哎。
1: 对。
0: 那我刚才说你30多，你怎么不？
1: 28岁也已经要到30岁了，也已经很大了。
0: 不是谁给你灌输的概念呢？觉得28岁不小了，是谁呢？
1: 我自己这样觉得。
0: 那在我们少女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有一种我猜想啊，因为很多少女也都是这样，有个执念，就是说啊，将来一个屋檐下两个人，三餐四季啊，然后再加一个宝宝啊，N个宝宝，哇，我就喜欢
1: 这，我喜欢家庭生活。
0: 对，我就喜欢这样坦诚的女孩。就是有的女生啊，你看她就是哪怕学历都很高，但是她就向往着这个家庭生活，她毕业之后即结婚了。他也不需要去再去寻寻觅觅。
1: 对，我觉得再就是家庭主妇他并不是一个就是相夫教子，还是你做事业，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是可以的，并没有因为你选择做了什么选择就高贵就低贱，然后就不符合独立女性。那独立女性的话是更多的去承担她的责任，然后尽到自己的职责，然后承担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而不是说就是你做这个领域你就是优秀，做那个领域就不优秀。我觉得并这个人生的维度不仅仅是单一的。
0: 那你有想过吗？如果找到一个人，你会如果他说亲爱的别工作了吧，我们的孩子出生了，这里家里更需要你，你会为了他，就这个人你真的觉得很值，你会说我可以退回到家庭？
1: 我可以啊。
0: 真的啊。我蛮喜欢你这样坦诚的呢，你知道。有一些女性
1: 不，我是愿意就是为我的孩子为我的家人做一些付出，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舍有得的，你不可能既要又要还要。那如果你既要又要还要的话，那你就要既付出又付出又付出，你要把自己搞得很累。
0: 我觉得你用的这个词挺精当的，就是付出而不是牺牲。有的人会觉得好呀，我退回家庭了，那我愿意为我的家庭牺牲，牺牲跟付出其实是两回事儿。我们做母职也好，或成为别人的太太也好，我们的付出，就我们工作也是为了我们家庭付出，加班也是付出，出差都是，我们四平八稳的过日子也是，对吧？没必要去纠结，就选择一个人，有时候也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只要我们不纠结不拧巴就挺好的。
1: 是的。
0: 98年的南京本地女孩，现在私企做文职工作，大学是不是也学的文职啊？文科。
1: 是的，我是文科生。
0: 爸爸妈妈现在在职，你们同住，家里人会对你催吗？这个年龄段。
1: 还好吧，我父母比较开明。再就是也经过一段时间抗争，然后大家相处的并没有那么愉快，所以就是关于这个。

苏芮的《牵手》是一首老歌了哈。是的，牵手这个亲密关系里好像算起来最入门级的动作，为什么如此戳人心呢？直到研究一番之后啊，我的脑海当中开始浮现出这样的一个念头，就那些总爱牵着手的伴侣，或许他们真的会一起走得更远，走得更久呢。朋友们，你知道吗？所有的触摸方式里啊，牵手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的地位。人的手指，它的指腹，翻开来看看我们的手啊，就是不是手背啊，就是手心这个指腹，它密布着海量的触觉神经末梢，能够精准的捕捉温度、力度、细微的颤动和压力的变化。感知精度它要远远超过我们的手臂、躯干等等身体的其他部位。就像是婴儿啊，从出生开始，是不是好多的小婴儿出生又紧紧的就抓着护士的手不放，对不对？还有一个段子嘛，就是一出生他们就给宝宝拍到那种搞笑的视频，给他一个金戒指，是哇，这宝宝一出来就是带着金的，紧紧的抓着不放，夺都夺不走哈。这个宝宝从一出生开始呢，他就有这种抓握反射，一周大的时候啊，他就会通过手部的触碰去探索世界，感知安全感。通过这个手来触摸，也是我们人和人互动的重要的形式。你可以试试，或者你可以试着想一想，触摸可以帮助对方调节主观体验，增加愉悦感，或者是减少负面的情绪。同时呢，也有一个研究发现啊，在需要情绪调节时，尤其是在高强度的情绪情境当中，比方说打针的时候，比方说女人分娩的时候，人们是更加渴望牵手而不是轻柔抚摸的。因为抚摸它本质上是双向的，是单向的，对不对？其实以前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比如说感冒啊发烧什么的，我记得好像经常是打那个身体针，而不是说像现在就去不得同步，让两个人习惯于不轻易的牵起手，无意识间能够

交换情感信息，他可能会用身体这种语言告诉我们对方，我爱你，我在乎你，我需要你。更神奇的是，这种神经同步越强，人们自我报告的爱情强度也就越高。而我们通常说，爱情不是连续发生的，而是一个又一个的微小瞬间。伴侣间，我建议你们多多的牵手吧。如果你们现在在一起，如果你们爱着对方，或者你确信对方同样喜欢你，那么现在就牵起手来吧。这就是在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属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激发爱的微小瞬间。一次简单的牵手，其实就是一次亲密关系中的细微的同盟式的行动。甚至连常常习惯性牵手的人们，可能你们自己都没意识到吧，这就是你们同盟式的行动啊。它能让爱的人之间感受到更多的情感支持，而这正是维持一段关系的核心。当然了，如果不爱了，其实也很明显就能感觉到，也许对方牵着你的手他觉不到，但是呢，对于对方牵过来的手，你是不是希望，是不是喜欢，反不反感，有没有生理性的想要逃避，这可是你自己最清楚的，你不妨问问自己。当然，如果你们的爱情总是重复着同样的问题，那可能是你未曾觉察的亲密关系的信念，还有调节情绪调节的能力等等在作祟。不同类型的牵手，它也会构建你和伴侣之间独一无二的一种默契。

最后跟大家继续聊聊牵手。当两个人经常牵手，他们即使不用说话，也能够通过对方手掌的动作、力度、默契地读懂对方的情绪。同样是研究发现，人们会通过微妙的触摸的速度、深度、面积等等物理属性来区分不同的情绪，比如说爱、平静、快乐，这些信号能够被接受者准确地识别。比如说，轻柔的握手可以传递平静，有力的握则可能表达兴奋或者是焦虑。而落在牵手这个动作里啊，就是只有你和他能够读懂的身体语言了。比如说，指尖轻轻地勾住，是松弛的，是自己在关系当中消退。这个你品品，你细品品吧。总之，牵手是有着不一样的身体语言。感谢收听今天。

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零。

0: 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
2: 二校、上太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0: Hey, 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有请张老师在这个时间和您相会了。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今天呢，我们的张老师呢这个身体抱恙，所以呢临时我们潇潇老师呢来顶替张老师上节目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是开通了我们的同步的抖音直播啊，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让我们的粉丝们来进行升级，所以在节目一开始呢请大家点亮左上角的爱心灯牌，同时呢也可以点点这个陪伴之旅。今天我们的上午呢，因为我们刚才潇潇老师也讲了，未来树教育呢在进行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培训，所以张老师呢还是带病给大家呢进行了学习，到了下午呢更加的这个让大家呢就牵挂了他一下，但是呢就是直播呢还是要播的啊，因为要茶的味道一样，说张老师太辛苦了，确确实实是的啊。
2: 嗯，昨天开了一天的会，然后一直坐着，对颈椎这个也不太好嘛，然后一直要看手机什么的，
1: 关键是还要低头看手机。
2: 对呀、啊，所以昨天半夜就有一点发作的比较严重。
1: 嗯，对、啊，然后确确实实再加上，也是蛮辛苦的啊。也不管是研学也好，前面的填报志愿也好，人是连轴转，所以要想好好的调理一下子，也是要有时间的好好的去休息。
2: 对，而且他每周、每个月吧，都有两三趟出差，出差其实还是
1: 对
2: 比较耗人的精气神的。
1: 对，就出差不管怎么样，不管是去这个研学吧，或者是考察吧，但是呢，终归没有在自己家里面舒服，还有牵挂到那么样的一个事情。
2: 嗯，
1: 龙哥说颈椎腰椎都是慢性病，严重的手脚发麻还会眩晕。
2: 对，张老师他都已经有一点就是脸部有一点觉得发麻了、然后他在家可能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姿势有一点问题嘛，然后他就有一点眩晕，然后呕吐之类的。
1: 对对，所以还是要
2: 注意身体，
1: 注意身体，注意身体。最近未来树教育有些什么样的安排，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嗯，主要是现在最后的收心课，因为上次张老师赠送了一些名额，他现在小孩在我们那边已经开始最后的学习了，现在就是等着开学。开学的话，我们就会有

0: 秋季课也开始了，然后新的秋季课我们准备了名师班，是南某，是父母中的老师为大家上课，如果对这个名师班感兴趣的话，然后位置也比较方便的，
1: 基本课程在新街口啊，然后位置比较方便的话，家长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名师班，非常的厉害。
2: 嗯，好的，那么我们龙哥呢给了很多的建议啊，他说他的颈椎也不好，头呢是晕晕的像喝酒一样，枕头呢一定要低啊，他羽毛球游泳可以缓解啊，
1: 像喝酒一样那就全天都像喝酒一样吗？
2: 晕啊，对，
1: 那怎么办？嗯，
2: 白天怎么办？
1: 要调理啊，调理啊，
2: 好多好多，由于好几个家长都推荐了，他们自己就是经验比较好的那个医生嘛，然后大家可能方案给的最多的还是针灸，张老师现在做一些理疗，他还没有到针灸，可以去针灸试试看。
1: 嗯，我也感觉针灸应该比较
2: 针灸会好，然后给他通电，电针，
0: 我的娘嘞。
2: 然后龙哥说颈椎不好的话会引发记性不好，一会儿就会忘了。
0: 啊，这个张老师确确实实忙，旁边肖央老师就是他的记性。嗯，提醒，
2: 很多事情要要跟
0: 带着一起吧，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
2: 哎，针灸也要看个人啊，这个但是基本上康复的话，针灸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啊。
0: 对，因为我朋友他就是之前腰也是那种腰椎不好，去针灸一个疗程就三天，
2: 嗯，
0: 马上就好了。
2: 嗯，这个呢还要看，如果是 这个拍了片子以后颈椎啊有些这个病变啊，或者是器质性上面的一些情况的话呢，他也要结合起来去看一看，就是可能会压迫神经啊什么的，这个也要注意啊。
0: 医生都直接喊他住院了，应该真的已经很严重。嗯，对，反正这个张老师该住院的时候住院，也不能硬撑啊，也不能这样子，对吧？
2: 好吧，那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啊，我们今天的这个陪伴之旅和爱心灯牌，大家再点一点啊。

0: 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1: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
2: 不知道以后职业要干什么，那小学生就更懵了。哎，我觉得我十一岁的时候我在干嘛？我十一岁的时候我也在玩，哪有梦想啊？没有梦想。
3: 对未来
2: 的世界既好奇又憧憬，同样也伴随没有，因为他在这个初中已经上初中了，学习压力这么紧张的情况下就剥夺他一切兴趣爱好。没有。
3: 对对对，
2: 还鼓励他。他妈妈给他买了书，买了这个叫什么，买了这个网上的网课
3: 资料、
2: 资料都在让他学。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这股子劲头大概能学多久，但是我也还是支持他了。
3: 是的。
2: 这个我觉得这个妈妈就非常非常的好。
3: 对对对。
2: 你们家长，你不要，你首先不要算命。你先不要算，有三分钟热度。睡两天就睡的了。
3: 对。
2: 我这个数钱就是造的了。你先不要给他算命。
3: 你也不能讲说你要学你学就要一直学下去你不要让妈妈这个钱摔到水里面去。
2: 你这个话一讲完，他当场就没了兴趣了，马上就把书摔的了，就已经不想学了。
3: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的家长在给孩子培养兴趣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兴趣培养出去他不一定能成功，不一定开花，
3: 不一定
2: 不一定结果，可能还没轮还没

0: 大家就是就是很多人会艺术生，但是他在专业方面你还是要好好弄。
1: 这个对对对对，好的，栀子花开问，游泳有赛道吗？当然有了，游泳作为运动项目，那当然有赛道了。而且能开游泳专业的学校，那都是好学校。
0: 对，
1: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想想看，这个学校连游泳馆都有，那他。

0: 养人权败坏，相府大餐的位置出缺，大王主义浙西应天大使郭世聪，那是田俊仪的亲娘舅，人心登高望低，有恃无恐，也是寻常事。
1: 这等心思甚是可笑，莫说郭世聪此刻还不是大餐，便是真的败了大餐，若敢公然包庇袒护亲族，老夫也能将他逐出中书。
0: 眼下战事为重，谁敢包庇袒护？九郎君自任官军容使，一个月内连残了富阳、新城、桐庐、建德、兰溪、金华、武义、永康、缙云9个县令，大王一概照准。郭大使便是入了中书，遇见这等事，第一个参劾田俊仪的便当是他，否则郑臣兄与袁某自然不容他安居相府。
1: 先王主子以九郎最为荒唐胡闹，而今观之竟是个有担待的，身为宗子胆气自不必说，只这份果决断定难能可贵。
2: 快一些，都看了些日头，若是不好赶紧收了。
3: 一月之内连参九县，眼下战事当头，大王和中书自然不会驳郎君的面子，待得战事平息，发回首来对醒之计，恐对郎君不利。
4: 哎呀，不碍事，左右我是余帐子，便是再荒唐些，王兄也体谅得。
3: 下官是以为对沈广公郎君未免太放纵了些，
5: 那人是他残的，牵押拥印的却是郎君呀。
4: 子健兄，沈公是我诚心请来错置书物的，那个时候你也在啊，我当面许了他专任其事，事请他来做，责任我。
6: 三次发出了求救文书，前后不过5日，实在是太过仓促啊。

0: 算了，懒得与你们这帮混账置气。饭食已备，开动吧。
1: 别动！
2: 回去。
3: 大爷，狗腿的鱼，
2: 站好了。走队第一师出列，站直了。
1: 别站，站成板，
2: 迅速坐。右队第一师出列，快点，站成盘，迅速坐。

0: 进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向山间漂流闲去，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先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永、倪大红等。
1: 几万里此情无声。
2: 我爱吃鱼头。
3: 爱吃，吃，吃，
2: 不用，我也不爱吃。
4: 自今日起，
5: 我叫卢彦初，遵命。

0: 冲撞我倒也无妨，可你千万要记住了，若是没有我们这样下贱的府兵，就不会有战时军中的辎重粮草。下贱的不是人，是你的心。你命好，我不杀你，留你一命去上阵杀敌。
1: 多谢老君不杀之恩，多谢老君不杀之恩。
2: 哎，老君，
3: 求老君，
2: 老君，
3: 老君，
2: 老君，
3: 老君，
2: 求老君，
3: 老君。

0: 九郎，你别动，快躺下。听说你发热了，身子受了湿寒，须得好生将养啊。
1: 大军都打了吗？
0: 旋风、前军、中军都已经走了，后军也走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再由一夜光景，便也起。

0: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来到小星星的时间。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4: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来参加互动，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也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
3: 嗯，今天呢依旧是我们老规矩啊，一起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这两天呢大家都会啊这个问候的时候说上一声啊，实在是太热了。这个什么时候能稍微的凉快一点点呢？别着急啊，可能这个风雨呢又快要来啦。
4: 是的，沙德尔今日登陆啊，那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式逼近华东沿海。那在昨天，江苏的云系可以说是明显增多了，但是因为目前还在副高的控制之下，所以说体感是比较闷热的。
3: 对，
4: 受到沙德尔外围的环流影响，在今天江苏全省都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雨。在明天到31号需要注意防范持续性的降水啊。由于途经东海，那海温较高，那在27号下午沙德尔再度加强为强台风啊。在昨天傍晚，中央气象台是发布了台风的红色预警。那预计呢沙德尔将在今天登陆到浙江。
3: 没错啊，而且呢登陆的这个风力呢也还不小啊，应该是有12到14级，所以呢是台风级和强台风级啊。那么沙德尔呢是一个潜在的影响范围呢还是比较广的啊，台风登陆之后呢环流不会立刻消散，残余的漩涡呢还将西进深入到内陆地区，会横跨5省区带来超长的影响。预计呢这两天啊可能台风的影响会慢慢的有所体现。受到台风的影响呢江南还有华南自东向西将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浙江的东南部啊福建北部等地区呢会有特大暴雨。那省这个气象服务中心的服务人员呢也特别介绍啊，从这个今明两天开始呢受到影响，咱们可能感觉到的是外围的云系影响，部分地区的这个降雨啊可能会有一个由弱到强啊，而且风力呢也会慢慢增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到了周末两天，明后两天呢受到台风的这个减弱的稻槽和西风槽共同的影响，可能还会有持续性的降水。那么以目前来看呢，9月1号这个开学报到的时间，甚至有很多学校比如说一年级的新生啊可能这两天就会比如说明天啊就开家长会的时间啊，周六的下午对吧，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9月1号2号啊这两天呢可能涉及到一些开学的安排呢也会受一些影响，所以呢要提醒大家现在开始我们要稍微调整一下出门的时间了啊，准备好了，别在下周一的时候打你一个措手不及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4: 没错啊，南京的近期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来看到今天呢是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5度到34度。明天呢阴到多云，午后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26度到34度啊。那后天呢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26度到33度。
3: 对，从气温上来看的话呢好像对于大家的整体影响不是特别的大，还是维持在了23、24度左右。不知道会不会因为雨水一到啊温度会瞬间的降低，其实上一次的降温还是比较明显的，整体的温度都在30度以下。

0: 那校园安全保障工作呢非常重要啊，在苏州啊，公安部门呢也是对全市1961所中小学幼儿园全面落实校园护学岗机制，计算日均投入警力超4000人次。各校呢也赶在开学前对校园监控设备、消防器材等安全设备进行梳理与检查。那苏州市的某小学总务处教师也是说到啊，一年级的孩子们先来报到，报到的时候呢，我们会加强校门口各个出入口的安全巡视。
1: 随着新学期的脚步临近呢，你包括全省各地啊都在行动起来，像宿迁市各校呢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呢也提前去部署，在宿迁市宿豫区的庐山路小学教学提质、后勤护航、安全固本一系列精细化的筹备举措，构建起了全方位立体化的开学保障体系。那学校的办公室主任呢也表示，他们将继续常态化开展校园的安全巡视，精细化做好教育教学的管理，用心啊这个做好各项服务保障。所以啊，新的一学期开始了，当然还有啊这个一批新建的学校啊在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是在哪里呢？在常州啊，就是有学校呢整体进行了搬迁啊，也到了新校区，开始陆续的投入到使用当中了。那么根据新学期的校历安排啊，中小学幼儿园呢将在8月31号正式报到，9月1号正式上课。各位同学们还有各位家长们，你们都准备好了吗？各位家长们现在此刻应该是还非常的开心吧，啊，神兽归笼了，这个假期结束了，这个孩子们重新回到校园的这种正常的作息时间和规律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家长呢这个虽然有着一些忐忑，对吧，新学期开始了，但是呢还会有更多的是松了一口气了啊，这个神兽终于有人好好的管一管他们了。
0: 新学期的开学更多的是包含着在新学期的这个期待啊，新学期新的朋友、新的这个课程啊、那新的成长，那当然了也期望着小朋友在新的一学期啊、能够扬帆起航。
1: 没错啊，那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关注这条消息啊，可能跟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啊。这个我总能看到，比如说下雨天的时候，或者是外面天气不好的时候，太热的时候啊，我小区的地库当中啊就会有很多小孩子的身影啊，这个可能实在是没处遛娃了啊，就把孩子放到地下，然后呢在车库当中啊溜达一下子啊，好好的玩一玩。那么最近就有这样的一条新闻啊，这个随着新能源汽车是目前来讲呢啊不断的增长，这个很多地库当中呢很多家庭啊都安了充电桩，对不对呢？最近呢就有一位幼童啊被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电线给绊倒了，然后呢，哎，这个还比较严重啊，这个有点骨折出现了，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事件啊。
0: 一年多以前，江西南昌的一个江先生啊，被物业告知一名2岁多的孩子被他停放在地下的新能源车后方的充电线给绊倒，导致骨折。那后续呢，他和物业公司被对方告上了法庭，要求共同赔偿医疗费等损失，共计46000余元。那在8月27号的时候，被告车主江先生的岳父告诉我们的记者啊，这个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院对该案做出了判决，认定江先生跟物业各承担15%的赔偿责任，幼童监护人自行承担70%。目前呢，车主方表示不服判决，即将提起上诉。
1: 其实对于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因为这样的事情可能在我们的身边是非常有可能去发生的啊。
0: 对，随着这个新能源车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啊，大家现在这个地库里面新能源车充电的现象其实非常的常见。
1: 对啊，是的。然后呢，可能这么一说的，有的家长可能哎也会这么一想，哎，我们家的那个充电线，它的位置是否可能会这个绊倒别人呢？会不
0: 会
1: 有这样的问题呢？你都别说是充电桩的这个充电线了，就是在地库当中，有的时候啊，把车停好了之后呢，回家的路途当中啊，可能会经过一些，就是在停车倒车的时候，后面不是有两。

0: 两个停车的那种啊轮子上那个桩子嘛，
1: 对，
0: 就是驻停的那个桩子。然后呢，有的时候我拿着快递的时候，这个眼睛可能没有办法看到下面，就很容易被那个桩子所绊到。我甚至自己有两次差一点就磕倒了，对吧？那如果是一根电线，小孩子在跑闹的过程当中，可能又没有很好的去观察，对吧？啊，地面有什么样的情况，就会被绊倒。但是我倒是觉得啊，这个监护人。哎，确实还是要占一个主要的责任，对吧？小孩儿啊，这个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去玩闹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更好的去提示他，对吧？
1: 对
0: 啊，你有没有管理他，不要在地下车库当中跑跑闹闹，对吧？啊，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如果这样的现象比较普遍一点，那么对于物业公司来说，是不是可能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1: 对，一定要考虑到。其实呢，充电桩硬件的合规，并不等于你充电操作的一个免责。你只是要，如果你向外拖拽线缆，线缆延伸到公共通行的范围
0: 啊，
1: 那使用人就要承担管理义务。那对于物业公司而言呢，对于充电桩安装形式做审核同意，不能免除它的后续巡检义务。你发现呢，业主的这个线缆外露。要提示整改，要设置人行的通行警示，对可预见的风险做警示。但是物业又不能无限的兜底，那仅对自身管理过错部分承担责任，那不替业主承担线缆使用带来的直接侵权责任。那另外呢，你看地下车库呢，也不是一个儿童玩乐的场所，那疏于监护，可以大幅减轻侵权方的赔偿责任。那受害人呢是2岁多没有民事
0: 行为
1: 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幼童，那监护人在地下车库放任孩子向前奔跑，那同时呢，父亲呢看着手机没有持续的监护，那可能是事情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当然这个就是面对于这样的一起事故，我觉得还是要双方的这个相应的去就是尽可能的去沟通。
0: 没错啊，这个呢我觉得尤其是需要大家来注意的啊，这也是给我自己提了个醒。有的时候呢，家里面的车充完电了之后，因为刚好外面有一个小壳子嘛，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就会直接把这个充电头子往里面一锁就算了，但是外面确实会裸露一些这个充电的线啊，这个拖到地上了，那么可能我们就是有这个充电啊装的各位业主朋友也要注意一下，
1: 就往里收一收，尽量保证在车位范围以内啊。
0: 对，是的，不要为了方便啊往。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契合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南京双飞六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

0: 北境浪漫山河。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
1: 晒太阳，太阳一晒呢，它身体当中的水分就会跟着蒸发了。所以夏天啊，或者是干旱的时候，蜗牛呢会把自己牢牢地封在自己的壳里，分泌一层膜来堵住它的这个壳的口的位置，啊，这个不吃不喝啊，去睡觉，等到下雨了，哎，再好好的出来啊，这个可以叫做什么呢？夏眠模式哈。蜗牛呢是雌雄同体的，每只蜗牛呢既是爸爸，它也是妈妈，但是呢还需要两只蜗牛一起才能够繁殖。而且蜗牛的寿命啊，一般呢是有两三年左右，有的呢能活五六年。你别看它虽然很小，但是它的生存能力还挺强的，它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存活很久的时间哦。
2: 嗯，那接下来是软体动物大家族。首先蜗牛它属于软体动物，那这个家族的成员可太多了，是动物界的第二大门类，有十多万种。软体动物的共同特点呢是身体软软的，大多呢有贝壳保护。除了蜗牛，还有田螺、海螺、河蚌、扇贝、牡蛎，这些呢都是有壳的软体动物。还有乌贼、章鱼，它们也是软体动物，不过它们的壳退化到身体里了，变成了内骨骼，所以说我们看不到。乌贼和章鱼啊特别聪明，是无脊椎动物里最聪明的，能变色、能喷墨、能开瓶子，特别厉害。还有鲍鱼呢，是名贵的海鲜，也是软体的。但软体动物有的生活在水里，有的生活在陆地上，分布的很广很广。
1: 没错啊，那最后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贝壳啊。软体动物的贝壳是怎么来的呢？是它们的外套膜分泌的一种叫碳酸钙一点一点的给长出来的，这个硬硬的壳就像是我们的指甲一样，它也会慢慢的长大。有的时候呢有些病毒我们得过一次就不会再得了，比如说水痘啊，小的时候你起过一次，然后呢再有别人起水痘的时候就不会被传染了，因为你已经得过一次，你已经免疫啦。
2: 没错啊，那再来就是为什么会发烧？感冒的时候啊，经常你会发现自己会发烧，体温升高，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很多人觉得发烧难受是坏事，但并不是坏事啊，这是我们身体的一种保护机制。当你的免疫系统发现病毒入侵，它就会发出信号，让身体的体温升高。体温升高之后呢，病毒的繁殖速度就会变慢，而免疫细胞的战斗能力就会增强，
1: 没错，
2: 那这样就可以更快的消灭病毒了。所以说发烧啊，是身体在帮助我们打败病毒。不过发烧也不能太

0: 太高，体温超过38度，人就会特别难受，还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这个时候就要吃退烧药或者是看医生了。发烧的时候呢，要多喝水，多休息，帮助身体恢复。不要一发烧就害怕啊，这是你的免疫系统在工作努力呢、
1: 没错啊，这个虽然有一点点难受啊，但是呢这个也要让它不定时的来工作一番啊。最后呢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去预防感冒，因为呢这个比如说孩子们一到开学的时候啊，这个接触的朋友们就特别的多，孩子们也经常的会啊在学校嬉戏打闹啊，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成为一些病毒传染的重要的一个地方了，对不对呢？感冒呢其实不是大病，但是呢难免还是会影响大家的身体的啊这个状态，所以呢进而影响到学习，所以预防还是很重要的。首先就得做到什么呢？你要把保护的第一道屏障

0: 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0: 我们一起唱。
1: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今天呢，我们继续在歌声当中听经典的作品，而且今天在哆来咪的时刻跟大家分享的会是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啊。
2: 没错，中国经典神话对于历代国人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
1: 没错，
2: 比如说这几年非常火的中国式的浪漫，
1: 哎，
2: 在航天重器的名字当中就可以窥见一二了。
1: 没错，
2: 比如说你像鲲鹏、
1: 鲲鹏、
2: 嫦娥、
1: 祝融、
2: 昆龙、嫦娥等
1: 等啊，
2: 都是这个出现在典籍当中的人物或者是故事了。
1: 嗯，要说到这种神话当中所存在的人物啊，你比如说很多小朋友有的好奇的会在很小的时候去学习什么呢？山海经。
2: 对，
1: 里面记录了好多什么精卫啊、填海的故事啊，然后包括什么鲲鹏啊等等的啊，这些形容可以说已经是根植于我们国人的心中的这样的一些神话故事了。
2: 是的，你如果问看过山海经的小朋友什么、就是什么鱼最大、什么鸟最大，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那最大的鱼是鲲、最大的鸟是鹏、
1: 对、
2: 为什么？因为庄周曾经在作品当中啊这样的形容、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1: 鲲之大
2: 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1: 没错啊，这是来自于庄周的作品啊，那是庄子的其中的应该是第一章的作品啊，名字呢大家去查一查就知道了，叫做逍遥游。全文的内容其实是非常长的，但是对于很多的大朋友来讲，可能他们能记住的，我估计跟咱俩差不多，就是这第一句，
2: 就是这一句啊。
1: 对，这个多大呢？不知其几千里也。然后鸟有多大呢？它的背
2: 不知其几千里也。

0: 对，是的。那么提起逍遥游啊，它呢是道家经典庄子的首篇，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呢都可以说是作为庄子这一书的一个代表篇章了。
1: 哇，
0: 那这一文呢，它的主题就是追求一种啊自由的人生观啊。庄周认为呢，只有忘却物我的界限，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这个其实内容是比较深奥的，但是在作品当中呢，你读的过程当中呢，就能感受到那种哎呀，这个一切是不是都是无所谓的，就是无名之境，无名的境界，当然需要一个过程，可能小朋友理解起来呢稍

体育南明。

0: 有觉得听到两位小朋友所唱的这首《逍遥游》会特别的具有童趣的感觉呢？
1: 没错，我觉得这种哲学家写出来的长篇啊，就应该由这种天真无邪的小朋友来演绎，
0: 好像更能体现他的这种中心的思想了，是不是？
1: 没错，逍遥。
0: 那么《逍遥游》呢，是庄子的第一篇内容，其中也代表了庄子的哲学思想。《逍遥游》呢，也是他的一种人生理想的体现，也是庄子人生论的一个核心内容了。
1: 没错啊，庄子的《逍遥游》理论千百年来也影响了后世关于生活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态度，
0: 没错，
1: 也给人们开辟了一条通往自由的人生之路。
0: 没错啊，这个听起来还挺高的。其实它不仅影响着一些中国当代的政治家、文学家，对于中国当代的科学家也是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的哦。比如说呢，这个曾经就有诺贝尔这个奖的获得者啊，曾经说过，说庄子的《逍遥游》上曾经说啊，这第一句跟我们记住的那一句也是一样的。
1: 对，
0: 它呢其实简洁的代表了庄子时代的进化论哦。当时呢，所说的几千里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呢，就是近于无限大的存在，而庄子的鹏可以代表了整个宇宙，而鹏之飞则象征了整个宇宙的开始和飞跃。
1: 哇，
0: 就是这样一说，好像真的是在生活的小事

连中三元，古来少有，兄弟我不敢奢望。说话间，纠义官走了过来，共事们立刻就安静了下来。进了太和殿，却见殿内座椅早已安置停当，桌上摆放好了试卷，共事们依次坐下，都是屏息静气，不敢随意四顾。王公大臣们悉数到场，同众考官们分列四周，肃穆而立。陈廷敬经历了这番风波，更没了怯场之感。他仔细地阅读了考卷，闭目良久，直到文章成竹在胸，方才从容落笔。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殿试直到日落之前方罢，共事们小心地交了试卷，袖手出来。出殿之后，大家也都不敢多话，直到出了午门，方才互相奉承，说的竟是吉言。张骞一直不知道这些日子陈静是怎么过来的，这会儿方才有暇问及。陈廷敬心有顾忌，并不细细道来，直到夜里出门闲逛，无意间遇到了歹人，便逃到了李老先生的家中。碰巧那天夜里李锦被杀，他被诬为凶手，他只好躲避起来。张骞直说这事儿可真是奇怪，可以叫人拿去说书了。时候不早，两人执手别过，陈静仍回李家去。张骞这会儿已经落脚到山西会馆了。殿试阅卷很快就妥了，朝廷择了吉日，由皇上钦点甲第。魏相书等阅卷大臣初定了头十名，把考卷恭送到太和殿进呈皇上。考卷照列弥封未起，每本上头都贴了草拟的甲第黄签儿。皇上在西暖阁阅卷，一定要重用他，那谁还能拦得住呢？不过听您这么一说，朕倒想起自己说过的一句话了。明珠，你还记得朕说过的话吗？听了皇上的话，明珠惊恐上前，立刻跪下奏道：回皇上，臣记得那句话，也是皇上说给微臣听的，可是微臣不敢说出来。王公大臣们不明就里，只是面面相觑。皇上望了望明珠说：你不说也罢，朕也不想让你说出来，你且记住，时刻警醒。这原来皇上说过，陈廷敬如此少年老成，倘若近身官场，不为能臣，必为大奸。皇上说这话也是讲给明珠自己听的，明珠哪敢把皇上这话叫天下

人知道呢？这天电视放榜，新科进士们先在太和殿外站候整齐，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分列两侧参与朝贺。大伙儿明知道今年状元肯定就是陈廷敬了，都悄悄地朝这边张望着。陈廷敬知道很多人都在看着自己，总觉得脸上痒痒的，就像上头钉满了蚊子。一时间殿乐大起，进士们屏住呼吸，圆睁着眼睛望着前头。魏相书缓步走上殿前单壁，红炉寺官员抬着黄榜紧随其后。进士们引手瞻望黄榜，想看看上面甲第名次，偏偏是今天艳阳高悬，只见黄榜熠熠生辉，上头的名字看不真切。点乐声中，魏相书高

0: 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官是要靠熬出来的，没到那把年纪，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枉然。人若得意早了，众目睽睽之下，没毛病也会叫人盯出毛病来的。但此时这话毕竟不便说得太透，于是他就把这话放在了肚子里。他想日后要是有缘的话，自会把这些话慢慢地道出来。陈廷敬只在床上打了个盹儿，天没亮就起来了，他得早早地到午门外候着。今日新科进士要进宫谢恩，李老先生也一大早起了床，他头一天就嘱咐田妈预备了一些吃的，出门应酬场面上吃的都有，只是看着热闹，弄不好倒会饿肚子的。陈廷敬在李家住了这些日子了，人家早就把他当作自己家里的人，他自己心里也总是歉疚，这几天免不了多有拜会，于是他便说要住到会馆里去。李老先生自是要留他，可陈廷敬到底觉着住在这里拜客多有不便，只说过几日再住回来。陈廷敬领着大顺别了李老先生，出门又嘱咐大顺到会馆去待着，他自己便匆匆地去了午门。午门外早已经是熙熙攘攘，新科进士们差不多都到齐了，上朝的官员们也都到得早，午门外停了许多的轿子，灯笼闪闪。四月的京城清早很是寒冷，陈廷敬站立不久便已经冻得发抖，进士们都
2: 还是不见好。
1: 陈廷敬听了之后很是担心，他劝着月圆说宫里的太医看了准没事儿的，又想那魏大人只说等一会儿有话讲，他到底要说些什么呢？他在心里边猜想，外头都说皇上原本点了自己的状元，却被那魏大人给弄黄了，这事儿兴许就是真的吧。魏大人是不是想把这件事的缘由跟自己说清楚呢？
0: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
3: 您万万不要这么说话呀，倘若您真有什么事了，我一定好好的待月圆妹妹就是了。
1: 魏相书听两个人说来说去，半晌没有吱声，等到他们俩都不说话了，他才说道：
4: 这不是个话呀，廷敬，你若真想让李老先生放心，那就认了这门亲事，我拿这张老脸来做个证人。
1: 陈廷敬想了半晌，这才点了点头：
3: 廷敬从命就是，只是此事未能事先禀明父母，有些不妥，我自然会好好的待月圆妹妹，只是替她觉得委屈。
0: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跃文，

0: 播讲岳峰，
1: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什么让传统秩序似乎在一夜间发生逆转？是什么让人对这土地一瞬间爱恨相连？幸福好像从这一刻沉浮摇摆，宁静的湖光山色是否温存不在？周大兴的农村题材力作《湖光山色》，牟云演播。
1: 老曹和小赵是第二天走的，谭老伯在楚王庄又住了五天。五天里，老人天天都上山去看长城，暖暖想让开田一直陪着老人，可是老人不让。老人说，上山的路我都已经熟悉了，每天又都有上山看长城的人，我跟着他们走就是了，你们抓紧去办你们的公司。暖暖那些天就抓紧办公司注册的事情。老人临走的那天，暖暖说，谭老伯，俺们这几天在乡上和县里跑了一遍，公司注册的事情办得快有眉目了。当初这楚地居是你给起的名字，你再给俺们的公司起个名吧。老人想了一阵，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刷刷地写道，南水美景旅游公司。开田看不明白，他问，南水是啥意思啊？暖暖急忙笑着接口，咱丹湖水要调往北方，北方人自然把这水叫南水了。开田这才点头说，哦，对对，咱的公司就是管南水美景的游览的事儿的，叫这个名字最贴切。老人回东岸坐的船是开田亲自驾的，暖暖一直送到岸边。在岸边告别时，老人对暖暖说，河北省有个村子叫守陵村，很多年里那个村里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他们的村子为啥起这样一个名字，直到有一天啊，在他们的村后发现了汉朝刘胜的陵墓之后，人们才明白了原因。你们的村为何起名为楚王庄呢？也没人说得清楚。是因为啊，村里有一位姓楚姓王的人家？好像不是。你们村里的老人回忆说，一直没听说过村里住过姓王的人家。这就让我也产生了一些联想啊。暖暖听得糊里糊涂的，不知谭老伯是想说啥。也许还有一些有关楚国的秘密就藏在你们的村里。
2: 是吗？会有一些什么秘密呢？
1: 暖暖惊奇着问。这只是我的一点猜测，我要是知道了还能不告诉你吗？暖暖那天先是看着老人所坐的船渐行渐远，随后扭头去看湖岸、村子和后山。他在心里默然自语着，

0: 真的会有关于楚国的秘密藏在俺的村子里？邝家的南水美景旅游公司是半个月后正式成立的。公司的标牌就挂在楚地居的门前。挂牌的那天早上，暖暖对开田说：“为了图个喜庆，也为了有个动静，你啊去买他几挂鞭炮， 待会儿在门前放了。”开田连忙点头：“哎，中中啊！”鞭炮声把楚王庄不少大人娃娃引了过来，人们都很稀奇地看着那个白底红字的标牌。不识字的吴奶奶拄着拐杖不解地问开田：“你个狗日的，在门前挂个牌牌， 是玩的啥名堂啊？”“吴奶奶，俺是在办公司。办公司有啥好处啊？嘿嘿，挣钱呢。”“哦，那办母司就不能挣钱啦？”吴奶奶很不高兴，讲醒了那句话：人越有钱赚钱越容易。 想当初咱要赚个1块钱都难，如今一个早上不动不摇就把100块钱弄到手了。”暖暖这阵子沉思着说：“你从这件事里看出了别的东西没有？”“啥？还能看出啥？”开田没听明白。“咱们还可以开展一个旅游项目。”
1: 哦，观光秋收。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里般的拥抱，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正在播出。

观光秋收。暖暖笑着拍了一下腿，咱们楚王庄的人年年秋收，只觉到了累，可是这些大城市里的人见了秋收却觉着新鲜。咱们就带着他们到绿豆地里摘绿豆，到辣椒地里摘辣椒，到红薯地里挖红薯，到棉花地里摘棉花，到花椒地里采花椒，愿干多长时间都行，愿意带走多少只要交钱就行。这么一来就可以延长游客们在咱家食宿的时间，咱赚的钱就……哦，啥时候啊？下个月，你们倒不必准备啥，不过是到时候去投张票罢了。暖暖直直地盯住詹石凳，在心里冷笑了一声，哼，姓詹的，你还想糊弄俺们，让俺们只是投张票，然后你好继续当主任，哼，你想的倒美，只要有一点点可能，俺都不会再让你当这个主任了，狗东西，你的官运也该到头了。不要俺们准备啥，俺们当然要准备，俺们一定要准备把你选下来，咱们走着瞧。哼，暖暖没再说别的，只是转身走开了。晚饭时，暖暖吃得心不在焉，刚一放下碗，他就朝开田喊了一句，他爹，你来一下。边说边朝睡屋里走。开田以为暖暖是问今天的收入，进屋就兴冲冲地说，嘿，5500，顶咱们过去种一年半的地。俺不是问钱，是说权的事儿。权？啥权啊？开田很意外。开田，你想不想真当村主任？

0: 当然是想了，哪个男人不想当官啊？没去求一回战士凳，他每折腾咱一回，俺就想一回，老子要真当了主任，也要发发威咧。可这是你想就能成的吗？谁会叫咱去当主任啊？战士凳能让给咱？开天，下个月就要重新选主任了。重新选还不是重新让战士凳当？上次选不是那样吗？人家乡上县上都有人，这年头你朝中没人能做官啊。哼，村主任是全村人投票选的，村里人不投他票，就是上边有人想让他当，他也当不成啊。哎呀，这村里他们占姓人家比咱们楚姓和俺们邝姓人家加在一起还要多呢，姓占的人家会投咱们的票？再说了，他平常张牙舞爪的，把好多人都吓破胆了，谁敢不投他的票去惹恼他？咱还是别做那梦吧。哼，那可说不定，詹士邓当主任这些年是没欺负过姓詹的人家，可是也没给姓詹的人家带来多少福啊。村里好多姓詹的人家照样穷得叮当响，哎，不是已经有几家姓詹的来跟咱们家借过钱吗？真正沾了詹士邓光的人家，也就是他的弟弟妹妹家、叔叔堂哥堂弟家。
1: 嗯，这倒也是啊。
0: 哎，所以我想啊，事在人为，这是个机会，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了。你无论如何也要争他一回，真要当上了主任，咱就再也不用受。

0: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契合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九月十八号南京双飞六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向山间漂流闲去，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心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

暖暖跟开田商量，要为村里人做点事儿。开田问：“做啥呀？花自己的钱？”哎，做咱眼下能做的事儿。

0: 小看这两句不同的话，它证明你在村里好多人的心里不再是一个跟自己无关的妇人。这个头开得好。
1: 哼，开得好有啥用啊？听说乡里管选举的人来了，就住在詹石凳的家里，詹石凳天天陪他吃饭喝酒，詹石凳也已经放出风来，说乡里提出的村主任候选人还是他。
0: 哼，不管谁提候选人，也不管提谁当候选人，投票总得是要咱楚王庄的人来投吧，乡上县上的人不敢去替咱们村里的人投票。俺前天悄悄打电话问了乡政府那个看大门的大哥，据他说啊，选主任主要是看票数，谁得的票数多谁就当。因了这个，你先别担心让詹士邓当候选人，你不当候选人，只要投你票的人多，你也会当上主任啊。要紧的是得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当了主任以后给村里的人带来的好处会比詹士邓多。
1: 那依你的想法，接下来咱该咋办？
0: 俺想了，哎，你就用一张大白纸把你当了主任以后想替大家办的实事用毛笔写出来，贴到村委会的墙上去，让村里人都知道你上台以后愿意为大伙办啥事儿。
1: 咱能为村里人办哪些事儿啊？俺还从来没想过嘞。
0: 那你就仔细想想嘛，要当主任就得多动脑子啊。
1: 嗯，得让每户人家一年的收入有些增加。
0: 开田揪着耳朵试探地说，
2: 对，
0: 嗯，不过最好有个数字，好让全村人一看就明白。俺的想法，你要真的当了主任，让每户人家一年的收入增添300到500块，行不？
1: 暖暖笑望着开田。哦呦，我的天哪，那得有法子才行啊。
0: 我朝着在咱楚提居里的一些游客打听过，他们说啊，咱这儿出产的红薯可以运到东岸的粉丝厂里去卖，价钱比在西岸每斤贵2分。咱这儿出的鸭蛋、尖椒、山楂、木耳跟花椒，要是运到东岸的城市里卖，也能卖出比西岸差不多高1倍的价钱。到时候啊，你组织专门的人按高出西岸但低于东岸的价钱来收购，然后用船运到东岸的城市里去卖，村里的人多赚了钱，收购的人也赚了钱，这不是一个法子吗？还有啊，俺听北京来的一个游客说，咱这儿房前屋后种的那种辛夷树，既可美化环境供观赏，又是药用植物和香料植物，它的花蕾里含有氨精油、木兰素等好多种东西，既可以入药治病，又可以做香水儿。说是东岸有一座城里已经建了一个做香水的厂子，专门收辛夷花蕾。俺记得黑杜叔就去东岸卖过这个东西，詹士邓家靠卖这辛夷花蕾也赚过不少钱呢。你要是当上主任，就去问问清楚，跟人家厂里说好，回来啊，号召各家都在房前屋后种辛夷树，这种树长得快，种下去第二年、第三年就能采到花蕾，到时候家家卖花蕾不也能赚些钱？俺还听一个天津人说，如今城里人实行吃野菜，咱后山上的野菜还少吗？到时候啊，让大家得空就上山采野菜，然后晒干了卖，不又是一个赚钱的法子？
1: 我的天哪，你倒是比俺知道的还多。
0: 开天，你得用耳朵多听这些城里来的人的话，他们见多识广，咱在接待他们吃住的同时，也得从他们身上学点能处才对。
1: 中中，
0: 哎，似俺们贴的东西好像不妥当吧？

那上边说的又不是你的事儿，贴的地方又不是在你们家墙上，你凭啥死啊？詹石瞪愣。你要是真想当呢，我就退出来啊，让你当。咱弟兄俩争着没意思，不论是你当还是我当，咱都会互相照应的，对吧？当初你盖这楚地居还不是我支持的？如果你只是想玩玩，最好明天选举前还是跟大伙说一声你不愿意当啊，以免选票分散。这站在门后的暖暖一下子就听明白了詹石凳的意思。好你个姓詹的，还敢用这个法子来

0: 地方是至关重要的要害之地。啊，常心说有什么？长老子怕软不怕硬，早撤了。杨楼司这地方空无一兵一卒，我到这万无一失。结果他想错了，正睡到半夜的时候，可要了命。就听见一棒锣响，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杀呀！别让青妖跑了！裤子都没穿上，有的鞋都没蹬上呢。慌忙之中拿起刀枪来，到外头一看，都是太平军了，不知道怎么打好了，哗，像决堤的洪水。下一次咱们千千万万留神注意。那你说下一次咱怎么治？坐着小轿到了永泰金殿，这个主来到永泰金殿要十
1: 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0: 曾国藩出师不利，越州也丢了，湘潭也丢了。兵败将亡，退到水陆州，一蹶不振。但曾国藩呢，不甘心失败呀，打算重整旗鼓，报仇雪恨。他不得准备一个阶段吗？就在他准备这时候，

0: 请进，请进，请进。这少爷往屋里看了看，平平稳稳往这一坐，二郎腿一担，派头十足。伙计，我是他亲侄儿。
1: 是啊，哎呀呀呀呀呀呀！
0: 我跟老太爷子有一面之事啊，我们可以说是老熟人了。老人家在世之时，短不了光顾小店呢。这么一说，咱是老交情了。来啊，在燕春楼包一桌酒席，今天我做东请客，少爷你务必赏光。你得吃啊，吃上了这货就定了八成了。哎，少爷也没拒，到燕春楼吃喝完了又回来，开始谈买卖。几句话啪啪就定下了，定多少钱的货呀？20万两。啊，黄冕乐坏了，20万两，多大的利润呢？但是又觉着这事儿玄乎，价码太大了，吓人呢。少爷，那您什么时候付款来取货呀？有件麻烦事儿。这实不相瞒，舍妹要出嫁，这都是陪送啊，这算个什么呢？要说太平年间再多拿出点银子来无所谓，现在寺外是刀兵四起呀，我们靖港一带全是长毛子作乱，为此我十分担心，这个喜事就拖延到5月初5。那么现在算来还有一段时间，这样吧，

侦探侦查敌情，那就有侦探化妆成士农工商到京港去了。没几天消息反馈回来了，报告曾国藩，黄冕说的是一点一点都不假，那这长毛子就是六七百人吧，松松垮垮，另外在山洞里头囤积着不少的粮草和马匹，听说还有火药装备等等等，他们认为那个地方很保险，大人您不知道，所以呢防备方面十分松懈。曾国藩呐，求胜的心切，恨不能一下打了胜仗。打胜仗对他有好处啊，一则可以蒋功补过，二一则可以重振雄风。他怎么不乐意？因此听了各位的报告之后，他马上拍板做出决定，出骑兵要收复靖港，看来是一场大战在即呀。曾国藩做出决定之后。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1: 哦，对了，还不知道这位大人尊姓大名是什么职位啊？
2: 武三思听见狄仁杰这么痛骂了一番，哪儿敢报上姓名啊？他心里暗自嘀咕：
3: 这个人非比寻常，当着我的面装作不知情，指桑骂槐的羞辱我，背着我就更可想而知的。看来这个人在朝中不能久留。
2: 武三思正想着呢，就听狄仁杰再次发问：
1: 大人尊姓大名啊？
3: 哦，圣上还在金殿里等着呢，我们还是赶紧进去面圣吧。你我同朝为官，现在不知道，早晚也会知道的。狄大人请。
2: 当即武三思头前领路，带着狄仁杰来到了金銮殿外。武三思进去禀报，狄仁杰在外面候着。一会儿就听见殿前官传唤：
4: 圣上有旨，宣河南巡抚狄仁杰进殿。
2: 狄仁杰迈过高高的门槛，走上金銮宝殿，跪倒在地：
1: 河南巡抚狄仁杰见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你就是狄仁杰，起身抬起头来。
1: 是。
2: 狄仁杰站起身来，不卑不亢地抬起头。武则天看他跪拜从容，自有一种将相风度，满意地点了点头。
5: 狄仁杰，严厉本保举你，说你有宰相之才。那么朕就问问你，你是什么时候从昌平动身的？这一路上百姓可否安居乐业？今年粮食收成又如何呀？
1: 启禀陛下，臣愚昧无才，担当河南巡抚如此重任，实在是深恐不安。只是陛下圣恩浩荡，臣唯有竭力报效。臣是上个月从昌平赴京的，沿途只见庄稼长势良好，是个丰收年。只是沿途贪官污吏太多，让百姓民不聊生，现状着实令人堪忧啊。

0: 朕之前曾经多次下诏，要求各地方官勤政爱民，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的贪官污吏？李爱卿，哪些人是贪官？你如实奏来。
1: 是，启禀陛下，臣已经查明，清河县县令周朴成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和县内富户曾有才、官民勾结，霸占民田，欺占民女，劣迹种种，路人皆知。
0: 什么？小小县令竟然如此胡作非为？
1: 陛下，这两个人自然是背靠大树好乘凉，他们都是张昌宗的家奴，而张昌宗又是陛下身边的人，所以他们才敢如此目无法纪，
0: 着朱立仁将两级调用，撤去黄门关的差事。周朴成祸国殃民，立刻撤掉他的官职。李爱卿，你到任后先行查处他和曾有才的罪行，一并归案审讯。至于张昌宗和武三思，不念其有功，暂不追究。
1: 臣谢主隆恩。
2: 退朝之后，大臣们一一散去。袁行冲快走了几步，追上狄仁杰，附耳低声：“
3: 狄大人，您今天这番上奏也算是出乎意料了。虽然不能把那两个为首的狗贼治罪，谅他们也不敢再明目张胆的为非作歹了。
4: 这清河县令的背后，有张昌宗在武后的面前撑腰。大人辛辛苦苦的办案，虽然对我们百姓有利，但是恐怕大人自己会惹祸上身，误了您的前程啊。所以小人情愿花些银子把人要回来就成了，其他的随他们去吧。”
2: 狄仁杰听到郝干亭这样为自己着想，心里顿时感慨不已：“
5: 这就是我大唐的好百姓啊，你关心他们，他们就会敬你，这样的百姓实在让我感动。可恨的是这般狗官小人贪得无厌，鱼肉百姓，致使朝廷动荡，小人当道，实在是太可恨了。”
2: 想到这儿，狄仁杰看了看郝干亭：“
1: 你不必多言，本官既然是朝廷大臣，贪官污吏就应该依法惩治。你的冤情本官已经知道了，你先退到一边，待周朴成上堂。”
2: 衙役待周朴成上来，周朴成一边往公堂上走，心里一边打鼓：“
6: 按说我前几天就给张昌宗写了信，可是狄仁杰竟然还传我上堂，看来他是专门要和我们作对了。难道说我们这么大的宝国咱也不管事了吗？难道狄仁杰真敢把我们法办吗？”
2: 周朴成心里没底儿了，他只觉得脚下一步虚一步实，跪在了大堂之上。
6: 一阁青海县知县周朴成跪见。“
1: 周朴成，你身为父母官，不但不为百姓造福，反而强抢民女，霸占田地，本官向来看不惯你这种官场败类。你要是识趣，就把罪行从实招来，否则别怪本官不留情面。”“
6: 狄大人，小人自从上任以来，从来不敢玩忽职守，如果有强抢民女的事儿，小人为什么从来没接到过报案呢？这都是一群刁民。”

0: 民凭空捏造，落井下石，污蔑小人的。更何况曾有才是张昌宗的家仆，怎么会干出这种不实之事呢？还望大人明鉴。
1: 哼，你这个狗官，为自己开脱倒是很爽快。如果老百姓告到官府，你能为民做主，又何

0: 的闺女也是被你抢去，他们又身在何方？倘若你胆敢隐瞒，刀斧手就在两旁，小心本官要了你的狗头。
1: 曾有才本来就已经疼得受不了了，他生怕把小命扔在公堂上，连忙招供。

0: 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

0: 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

0: 频，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4: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